0: 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1: 兄弟，干一杯。
2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3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4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5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6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7: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，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。
8: 每一滴蒸发的汗，每一个晒黑的额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

0: 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，
1: 守护背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2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3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

0: 生电话，
1: 别搭理，
2: 高额返利，
1: 别相信，
0: 免费礼品，
1: 别贪心，
2: 冒充亲友，
1: 别转账，
0: 保健品套路，
1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4: 广电智慧无极家，就找1099。
5: 妈，我回深圳了，下周你去医院，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。
6: 哎呦，你别担心，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。师傅，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。
5: 妈，多保重。
7: 先生，您常年在外工作，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。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挺方便的。
5: 好的，我试试。
7: 芒果陪诊，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，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-4060，1887486-4060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，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。
1: 每一滴蒸发的汗，每一个晒黑的额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，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。
0: 守护背后，生活

0: 是啊。
1: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。
2: 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1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3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4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5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6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5: 我也想演。
7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

0: 庆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，声乐朗诵、琴棋书画、舞蹈摄影一应俱全。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，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，不论您家住哪里，都能就近入学。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，来这里学所爱，交挚友，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1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3: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，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

点一。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。

0: 上，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猪天天捣鼓它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猪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按下遥控器，小猪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猪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4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3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

0: 直接开到了家门口，走好乡村振兴路，建设兴旺新农村。
1: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，但是人生地不熟，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好好为自己活一次。
2: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，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，现在退休了，总算有时间，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。
3: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，声乐朗诵、琴棋书画、舞蹈摄影一应俱全。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，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，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，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，来这里学所爱，交挚友，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4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5: 湖南金广901，湖南金广901。国家消费贴息专项通道开启，邮储银行为您提供财政贷款贴息，贴息利率低至2.05%，单笔支用50,000元以下，累计最高可享受1000元国家贴息；支用50,000元以上，最高可享受3000元国家贴息。
0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

0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多听911，赚钱有信心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。

0: 人养老金选工行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，首开首缴享好礼，累计缴存礼上礼，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。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，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。
2: 每一滴蒸发的汗，每一个晒黑的额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，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。
3: 守护背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4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5: 兄弟，干一杯。
6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7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，
8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。

详询工行各网点。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喂，
8: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？
7: 嗯，估计很难，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。
8: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，我下周也忙，根本抽不开身。
7: 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？
8: 那找芒果陪诊吧，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。
7: 行，我来预约。
9: 芒果陪诊，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，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。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，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10: 湖南经广九零一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，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。
2: 穿过浓厚的绿荫，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，空

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